0: 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这个总结来自女儿小松。她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生活秩序如同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书籍，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

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十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我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5米多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8-9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他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他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他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他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3-4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3-4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她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她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她去做这个。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她打一通电话，她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儿了她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他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他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小姐妹打语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他想法，他还是搬出那

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系、木偶系。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至少带了3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2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3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一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他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他也忙这些事儿，但会更多考虑自己，他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案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辉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五十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

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他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她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她发起了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2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2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米7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他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他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他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他又去了3-4次，他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他长得很好看，问他老公还在不在，要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他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他讲上海没有他年轻时候时髦，但他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他胖了10斤。从他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他去听 Lisa 的演唱会，他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他经过的时候，我就喊他一起来照镜子，他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10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6-7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

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九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他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0: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收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并用自己的经历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人。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

0: 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那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特别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必要去传染给他人。再者，把自己的委屈说给全世界听，世界也不见得会理你。前面的路还很长，累了就拉自己一把。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不用咬牙逞强，只需会心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

0: 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第十七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十，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10: Number 10。

0: 亚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扑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言人》中，《新鲜感》
1: Number 8。

0: 来混响的声线，眼中的新鲜感，榜位上也保持着新鲜感，排名在第八。而接下来是空降到第七名的单曲《阿四如水》
1: ，Number Seven。

0: 降到第七位，阿斯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黄宇金曲星光会，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1: ，Number Six。轻轻

0: 华语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到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十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二十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four。

0: 黄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金曲星光会 Number 3。

0: 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20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19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18名，而排在第17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Colors in the Air》原色。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活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8名。阿肆《空降》第7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6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5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4名，而排在第3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17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回望第16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13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积攒的夜
3: Number 2

0: 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便签，男孩的不

向，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呀，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8: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9: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8: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9: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康之耻。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封的满朝文武吓得不知所措。胆怯的宰相白石中、李邦彦两个人劝说钦宗南逃。这个时候，主战派太常少卿李纲站了出来，他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靖康元年正月初8，公元1126年，金军到达了东京城下，李纲亲自到城墙督战，几次打退了攻城的敌人。而这个时候，各地秦王的军队也陆续赶到了东京，河北、山东的义军也奋起抗金，形势对孤军深入的金军是极为不利的。于是，金军主帅完颜宗望转而实行诱降。宋金和谈刚刚结束，不甘受辱的一支宋军违约袭击了金军大营。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昏庸无能的钦宗罢免了主战派中的李纲等人，结果金军并没有因而退走。开封上下群情激愤，在太学生们的带领之下，上万人来到宣德门外为李纲鸣冤。钦宗只好把李纲官复原职。李纲复职之后，金军的嚣张气焰得到了遏制。但是到这个时候，钦宗却依旧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他不顾群臣的反对，最终还是同意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个镇，并且大量赔款。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之后的6个月，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侵。靖康元年8月，金军西路统帅完颜宗翰从云中出发，东路统帅完颜宗望从保州出发，两路大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克了太原、洛阳、真定、中山等北方大城，分别于当年的闰11月到达了东京城下。而这个时候，东京乱成一团，不久前击退金军的李纲已经被贬谪出京了，而文武百官的意见又相互不能统一。

没想到钦宗居然听信了一个神棍郭京的谎言。郭京找到了几千名地痞无赖，组成了一支所谓的六甲神兵，让这些人来出城迎敌。结果不但没能打退金兵，连开封的城墙都被金军占领了。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二，公元1126年，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呈上了降表。这一次和谈，金人的要求比以前是苛刻许多了。除了割地赔款之外，他们还勒索黄金白银各1000万锭，布帛1000万匹。此时身陷敌手的钦宗一一答应了。两天之后，他就被释放回城，而北宋朝廷也开始着手筹备金银。他们还派遣钦差到河东河北去交割土地，可是金银筹集的工作却非常不顺利，从靖康元年十二月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依旧没有凑足金人的要求。等待不及的金军就把钦宗再次招到了金营，然后对随行的官员说，他们要将皇帝扣为人质，直到金银如数交出之后才能够放回。被囚禁的宋钦宗只好下诏，要求宗室、豪族、内侍、僧道、昌优等等务必将家中蓄存的金银全部交上来。直到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东京城内的官吏总共搜刮到了黄金138000两，白银600万两，绸缎100万匹。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金国下令将宋钦宗和宋徽宗贬为庶民。四月初，满载而归的金军挟持着徽钦二帝以及其他400多名皇室成员，以及拒绝降金的官员工匠数千人向北方而去。他们留下了一座残破的东京城，这便是后来岳飞要立志学习的靖康之耻。第十节，南宋的偏安。靖康之变发生之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作为漏网之鱼，就成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了。但是为了巩固皇权，赵构无视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他无心收复江山，而是越江远避，在金人的面前一味求和，摇尾乞怜。偏安一隅的南宋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不思进取、苟且求和的软弱性。一、江南避祸。靖康之耻后，徽钦二帝和皇族官吏数千人被押回了金国，国不可一日无君。宋朝残存的官民发现徽宗的后裔中有一个人侥幸逃过了金兵的追捕，他就是康王赵构。赵构字德基，他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

也是宋钦宗赵桓的弟弟。宣和三年，公元121年，他被封为康王。赵构的母亲韦氏在宋徽宗后宫之中的地位较低，他并不受到徽宗的宠爱。因此，赵构在皇子之中的威望不高，本来与皇位无缘的。宋钦宗靖康元年春，公元1126年，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当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做过一段时期的人质。开封解围之后，赵构就与张邦昌出使金国，他们代表北宋政府和金国谈判，希望能够割地议和，罢兵休战。可是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开封，全国的民众积极要求武力抗金，不允许任何卖国求和的行为。当时赵构一行人到达磁州的时候，磁州的百姓拦住了赵构的队伍，不让他们到金国去求和。地方官宗泽也对赵构说，金人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有什么用呢？赵构自己也回想自己在金营中的岁月，他害怕再次被金朝扣留，于是就顺应了民意留了下来，自任河北兵马大元帅，驻守相州。可是当朝廷危难之际，赵构却没有能够率军救援京师，而是遗失河北大名府，观望政局，保存失利。随后赵构又转移到了山东东平府，以避敌锋。第二年靖康之变就发生了，赵构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合法继承人，他被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无论这个皇帝本身的素质如何，但是他在战乱之中却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把被战事打乱的各方力量重新团结了起来，成为宋朝军民新的希望所在。二，绍兴和议。靖康二年五月，公元1127年，众望所归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改元建炎。这里的南京应天府说的是今天河南商丘。赵构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他就是宋高宗。此后直到绍兴32年，公元1162年，他禅位给了孝宗。赵构在位36年，对南宋初年国家政局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宗在位初期年轻气盛，有意抗金，收复河山。他命令主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军民士气大振。当时还有中兴四将之说，中兴四将指的是对南宋政权有救亡之功的四位著名的将领，他们分别是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他们四位都被封为王，分别是夫王、齐王、

0: 云王和鄂王。但历史上关于中兴四将的人选一直有争议，像名将吴玠、李显忠、刘琦，他们也被认为是中兴四将的人选。但无论哪种说法，岳飞都是中兴四将之首，韩世忠也是战功赫赫，而刘光世则有逃跑将军之称，张俊则与秦桧合谋制造了岳飞谋反的冤狱，这两个人的入选有滥竽充数之嫌。可是没过多久，赵构这个众望所归的中兴之主就令人失望了。他罢免了李纲，面对咄咄逼人的金军，他只会一味地逃跑求和。到了建炎元年和建炎四年，公元1127和1130年，金军两次大举南侵，试图活捉赵构，消灭南宋。高宗不顾众臣的反对，抛弃了中原众多的百姓和广大的领土，一路向南方逃窜，先后到过越州、明州、定海等地，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地区。甚至他一度还漂泊到了海上，一直到建炎四年金兵撤离之后，高宗才返回了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惊魂未定的宋高宗到了临安，此后他纵情声色，大兴土木，极尽享乐，还纵容奸臣秦桧玩弄权柄。为了巩固皇位，高宗还杀害了一心北伐的名将岳飞，与金国人屈膝求和，签订了绍兴和议。双方规定，宋向金称臣，金赐宋土地，双方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南方属于宋，北方属于金。南宋割让唐州、邓州两个州给金，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土地。此外，宋朝每年要向金朝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在每年春季送到四州作为交纳。当然，作为交换条件，金朝归还了河南和陕西的一部分土地，而且还送还了宋徽宗的子宫，以及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去的高宗的生母韦太后。绍兴和议是南宋和金签订的一项屈辱的合约，南宋王朝俯首称臣，以沉痛的代价换来了宋金之间维持20年的和平时期。此后双方虽然也发生过冲突，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第11节，岳飞之冤。公元1142年，在南宋初年，因为与金国的战争不断，南宋优秀的军事将领也像井喷一般的出现，比如取得和尚元和仙人关大捷，为南宋保住了巴蜀的西军将领吴玠，比如在顺昌之战中大破10万金军， 力挫铁浮屠的东京留守刘琦。这些将领都是一时余亮。然而，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的口碑，南宋抗金的第一名将的荣誉，还是当之无愧地归属到了悲剧将领岳飞的头上。这位生活简朴、爱护士卒、军纪严明、善于用兵的一代名将，在所谓的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是他的德和才却最为优秀，军事成就也是最引人瞩目的，而他的冤屈也成为千古之伤。一，百战名将。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卒于公元1142年。他字鹏举，象州汤阴人。岳飞年少的时候，与同乡周同学习过枪术和剑术。不到20岁，他就已经能够拉开300斤的强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岳飞在相州从军。当年12月，赵构在相州建立了大元帅府，而岳飞就在大元帅府担任下级军官的职务。次年5月，赵构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岳飞迫不及待地上书请求高宗要恢复中原，但是他却被越职言事的罪名罢去了军职。可是岳飞并没有放弃他保卫家国的志向。到了建炎元年以及建炎2年期间，他先后在河北招讨使张所和八字军的首领王彦、东京留守宗泽等人的麾下效力，在讨伐曹成、王善、孔彦周等流寇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形成了他个人的指挥风格和军事班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

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

0: 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岳飞之冤。一，百战名将。建炎4年，公元1130年，在大将张俊的推荐之下，岳飞出任了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正式成为南宋的中级军官。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他因为平定了巨寇李成而立下战功，于是岳飞就被任命为神武副军统制，成为独挡一方的大将。而岳飞所部也由杂牌军跃升成了南宋朝廷的主力部队。南宋建炎4年，

元1130年，因为不满南宋政权和土地豪强的压迫和剥削，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忠相杨妖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绍兴5年。建炎4年2月，公元1130年，忠相自称为帝，国号为大楚，自称楚王。他建立了农民政权。后来忠相战死，余部在杨妖的领导之下，继续在洞庭湖一带坚持战斗，屡次击败了南宋的军队。绍兴5年，公元1135年，对义军无计可施的宋高宗，只能派已是神武后军都统制的岳飞前去镇压起义军。在当年5月，岳飞率军赶到了定州前线。他利用剿抚并用的手段，招降了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等人。针对义军的水军强大，尤其是他们车船战力出众的特点，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树木做木筏，阻塞湖道，再用草木投到湖中，使车船不得行驶。当年6月，岳飞所部攻破了杨妖最后的根据地下城寨，杨妖投水自尽。镇压了杨妖的起义部队之后，岳飞本人升任招讨使。而同时，岳飞所部也因为收编了数万投降的义军，实力大增，被南宋朝廷改为后护军，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四人的部队并为南宋政权的王牌主力。绍兴6年到绍兴7年，岳飞所部和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多次交锋，屡战屡胜。而岳飞的五阶官也升为五臣之中最高的太尉，职官也升为宣抚使，其部下所辖的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义军、踏白军、旋风军、圣杰军、破敌军、水军、被围军共12个军，22位统治官、大小将领252人，已经成为了南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号称岳家军。但是他个人的荣辱和地位并没有使岳飞忘记北伐中原、收复河山的军人使命。他在绍兴9年，也就是公元1139年的时候，上书高宗，明确表示要反对和金国议和。这个时候的高宗已经厌倦了在金军的追击之下东奔西跑，如同惊弓之鸟的日子了。他任命投降派大臣秦桧担任右相兼枢密使，全权主持议和的事务。岳飞的上书不但没有使高宗产生共鸣，还让高宗愈发忌惮。投降派旗帜的人物秦桧更是对岳飞恨之入骨。岳飞见高宗不纳忠言，却打算用称臣每岁纳银绢50万2匹来换取和平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懑。于是他在鄂州写下了千古名篇《满江红》，以宣泄他的心声。

二，汉岳家军南。令人感慨的是，最终让岳飞能够重新走到抗金前线的，并不是励精图治的南宋君主，而是背信弃义的金国君臣。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发生政变，主战派的完颜宗弼，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金兀术，这些人掌控了政权。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决定发兵南下，大举攻宋。当年六月，惊慌失措的宋高宗急令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进攻河南株洲，以策应被完颜宗弼大军围困的顺昌、刘琦所部。可是没等岳飞等人动手，刘琦就在顺昌大败金军，金军的主力退回开封。高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认为危机已经解除了，于是立即要求前线的各军采取守势，以便和金朝再开和议。六月下旬，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了德安，他传达了高宗退兵的旨意。可这个时候，岳飞已经做好了北伐中原的准备，他坚决不同意撤兵。李若虚为岳飞的慷慨陈词所打动了，他表示愿意支持岳飞北伐。不久之后，岳飞的所部迅速北上河南，连续攻克了颍昌、陈州、郑州等地，在距离金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中心开封也只有40多里了。7月1日，岳家军再度攻取洛阳，可由于张俊、刘琦等人已经奉诏班师了，岳家军的侧翼失去了友军的保护，而金军主帅完颜宗弼也察觉到了宋军的态势，于是他亲自率领女真的精锐骑兵、拐子马、铁浮屠共计15000多人偷袭岳飞在郾城的指挥部。当时岳家军各部都在外线作战，岳飞手下只有被围亲军和游弋马军一部分，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可是岳飞却毫无惧色，指挥若定，他以精锐的重装步兵加以拖延消耗敌军，用马扎刀对付金军的重装骑兵，然后再命令长子岳云率500骑兵从侧翼反复冲杀，最终大败金军的精锐骑兵。此役过后，金军的主帅完颜宗弼对部下痛哭说道：从海上之盟起兵之后，我一直靠着拐子马来取胜啊，到了今天终于全部覆灭了。从此之后，南宋的民谣之中就有：金人有金兀术，我有岳少保；金人有拐子马，我有马扎刀的词句。郾城之战之后，岳家军的前锋300人与灵隐城南小商桥和金军遭遇了，宋军被团团包围，领兵的将领杨再兴毫无惧色，奋勇杀敌，竟然斩杀了金兵2000多人，最后他中箭而亡。金人焚烧了他的尸体，
从灰烬之中挑出的箭簇整整达到了两声。杨再兴殉国之后，张宪等部随后杀到，再次大败金军。不甘心失败的完颜宗弼集合了部将韩常等四个万户，共三万骑兵，再次围攻颍昌。坐镇颍昌的岳家军主将王贵以踏白军、选风军守城，自己带着岳云、姚正和岳家军中的精锐的游弋军、被围军出城迎战。双方从早晨一直杀到中午，胜负未分。守城的董先、胡清趁机出城，从外线冲杀至敌阵，金军全面溃败。此战杀死了金国统军上将夏金吾及千户五人，活捉大小首领78人，俘虏2000人，杀死5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器械不计其数。经过颍昌大捷之后，宗弼的主力军已经是不堪再战了，金军甚至已经打算撤离开封。可是高宗秦桧却依旧严令各军班师，甚至把驻扎在顺昌的刘琦也调回到镇江。岳飞眼见友军纷纷后撤，而且后方的粮草也逐渐停止供应，无奈之下，他只有放弃了洒下无数鲜血才得以收复的郾城和颍昌等地，最后退守在淮中的防区。三，千古奇冤。在绍兴四年前后，宋高宗曾写给岳飞一份赐岳飞披札卷。这份手札的大意是将长江上游一带的防御交给岳飞所部，同时要求岳飞整训军马，派出祁阳、江州水军防备意外的发生。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岳飞和高宗的关系尚属密切，而岳飞所部也被视为南宋朝廷的重要国防力量。可到了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通过一系列的大战，宋军频频奏凯，宋高宗也意识到了金军已经不可能威胁到南宋政权的存亡，而这就让他心中稍安。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彻底击败金朝，以免宋钦宗被释放出来，威胁他地位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高宗和秦桧这一对君臣一拍即合，他们决定收回抗金大将们的兵权，尤其是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召岳飞等人前往临安，以赏功的名义升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收回三个人的兵权。接着高宗和秦桧开始炮制罪状，打击主战的将领。他们首选的目标原来是韩世忠的，但是岳飞不予配合，反而为韩世忠诉说冤。

0: 区。所以，高宗和秦桧就把矛头对准了岳飞。当年八月，岳飞被罢免官职，而秦桧等人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岳飞。秦桧利用岳家军内部的矛盾，威逼利诱，统治王贵和副统治王俊先后出面告发张宪谋反，从而牵扯到了岳飞。当年十月，岳飞和爱将张宪被抓进大理寺监狱。为了制造岳飞谋反的铁证，秦桧和大将张俊相互勾结，而且还收买了岳飞的心腹将领王贵，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处置岳飞。可是当主审官何柱审问岳飞的时候，岳飞脱下上衣，露出他母亲早年在背上刻下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一切无限都显得苍白可笑了。随后，何柱向秦桧报告岳飞无罪，而秦桧就立刻派心腹莫其谢担任主审。当年十二月，秉承秦桧旨意的主审官莫其谢断定岳飞为谋反罪。当时已经潜伏在家的韩世忠立刻找到秦桧，追问有何证据证明岳飞谋反。秦桧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莫须有。”意思是说，难道没有吗？莫须有三个字，最终就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一起特大的冤案。绍兴十一年大年除夕，公元1141年，39岁的岳飞被处死在大理寺狱中。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被斩首，家产即没，家属被流放到了广东、福建一带。从表面上看，岳飞的死是秦桧的手笔，而实际上却是宋高宗赵构打压南宋初年武将势力、维护皇权的一种狠辣手段。岳飞本人刚直倔强，长于谋国而短于谋身。他在与高宗的君臣相处之中，犯下了不少令皇帝忌讳的错误。比如说，高宗在逃避金军追逐的途中，遭到了苗刘兵变，高宗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岳飞却一再进言，希望皇帝尽快确立太子。武将干涉皇室继承人的问题是皇家的大忌，而岳飞的行为也给了赵构猜忌的理由。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大将刘光世病死。高宗准备将刘光世的部队划归岳飞来指挥，可是因为宰相张俊的反对，高宗食言而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

0: 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

0: 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扑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严仁中，《新鲜感》
1: Number 8。

0: 来混响的声线，严中的新鲜感，榜位上也保持着新鲜感，排名在第八。而接下来是空降到第七名的单曲阿四，如水
1: Number 7。

0: 降到第七位，阿斯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1: Number 6。

0: 华语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到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十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20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four.

0: 黄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丽玲，新歌会 Number 3。

0: 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20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19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18名，而排在第17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Colors in the Air》原色。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活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8名。阿肆空降第7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6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5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4名，而排在第3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17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回望第16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13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聚餐的夜
3: Number 2

0: 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要为你介绍一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籍的歌手所带来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这位歌手的名字叫悟道子，多年前曾凭借一首《爱到花开》火爆网络，并被经久传唱。而这么多年以来，道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的脚步，仍然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耕耘。下面他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乐逍遥》，这是不是也恰恰表露了他徜徉在音乐世界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呢？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歌手悟道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唱歌曲《乐逍遥》。

千金不换，乐逍遥，潇洒人生走一遭，任凭日夜去颠倒，天涯处处是芳草。千金不换，乐逍遥，别离谁也逃不掉，岁月无情催人老，何不随心乐逍遥。

0: 的是通往戏曲的道路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直接入选了山东戏校，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之后，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但是在校期间，他却在歌舞方面表现优异，陆续在全国新人电视大赛、A3 校园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全国电视大奖赛、全国百事新星大赛、全国第二届传媒风尚原创歌曲大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等等的赛事当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然后呢就在歌唱这条路上爱到花开。多年来推出的歌曲作品《我们结婚吧好不好》、《一分一秒钟》等等都受到了歌迷的喜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不知道是不是又能够让你有所共鸣呢？歌曲的名字叫《我承认我不坦荡》，作词郝峰，作曲是老怪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歌手乌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作品，一首很好听的都市情歌，《我承认我不坦荡》。

时候什么都不想讲，情绪写在脸上，连笑都勉强，喜怒哀乐我都不会隐藏。我承认我一直都不坦荡，深爱过的人还念念不忘，我也想活得洒脱，走得漂亮，可是回忆就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全国电台亲情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林飞。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青岛籍的歌手乌大子带来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其实呢，他是从小的在青岛出生长大，然后呢再到北京去求学啊。虽然已经离开了家乡很多年，但是呢对于这个家乡呢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时不时的呢还是回到青岛来啊，这个带来很多他的这个新作品跟我们来交流。而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他们并不是在青岛出生长大的，但是他们也比较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啊，从全国各地啊，最终呢都选择在青岛安家乐户。而他们呢也同样想要用音乐来表达对自己所热爱的城市，或者说半个故乡的啊这种热爱。以下来自东北吉林的啊一位歌手叫严子，他就创作了一首歌《晚安青岛》，来献给他现在所居住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严子，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晚安青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青岛这座城市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去追求梦想，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让我写出这首歌。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对我的支持。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欢迎大家来青岛做客，看美丽的大海，听崂山的风声，喝清亮的啤酒，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
2: 月光照着玻璃，唱着十年前的歌谣。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好的，听过了原创音乐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原创乐队啊。山东淄博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中为你介绍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凌晨三点乐队，由 FM 一百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他们于2018年冬天正式组建，2019年12月26号在张店剧场开启了第一次原创音乐专场演出。音乐不是岁月，躁动从未停止。五位大叔年龄相加超过了200岁，因为共同的爱好，依旧在追梦的路上。他们把生活的状态和想法写进歌曲，谱上旋律，唱给大家听。乐队由主唱赵勇啊，也叫赵弘毅，吉他手刘元生，贝斯手蒋坤，还有吉他手刘静群，鼓手安东和键盘孙志浩组成。接下来的这首来自凌晨三点乐队的原创作品《梦在远方》，写出了作为独立音乐人坚持梦想的辛酸苦恼、生活的压力、乐队的分分合合，以及而立之年之后的各种无奈，却仍旧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信念。

以上是来自淄博的乐队凌晨三点乐队带来的一首《梦在远方》。同样是来自山东，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东营的一支乐队啊，叫东热乐队，由主唱、吉他三福，还有吉他手刘淼、贝斯麦子和鼓手妙超毅组成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叫东热哈、啊，乍一看像是一个什么名称简写的乐队，但其实呢，这就是乐队的全名啊。他们说，你可以理解为东营热，也可以理解为啊，这个东营啊到底热不热，也可以理解为东营热心市民。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乐队诞生的城市，就是东营。乐队呢，主要的歌曲呢，都是依据主唱三福所创作的歌进行二次编曲，然后呢，以摇滚的风格来呈现。下面的这首《日历与鲜花》是写给所有在路上迷茫且行走的人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太阳还未落山，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
8: 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

日伪与皖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带领数十名伤员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1958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这件真人真事创作了一个抗日传奇剧目《芦荡火种》。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并改名《沙家浜》，随即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著名的现代京剧。在1971年，这出京剧也被拍成了电影。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现代京剧影片《沙家浜》的故事。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沪剧《芦荡火种》上演之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之中引起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九个剧团对这部戏进行移植。那么在全国演出这部剧的竟然有31个剧团之多。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这部剧的任务，创作组由汪曾祺、杨玉明、萧甲、薛恩厚四个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的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艳霞是阿庆嫂，谭元寿是郭建光。后来经过国家领导人审看，批准对外公演。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儿，于是剧名就定为了《沙家浜》。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员来到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天，郭建光带领战士们帮老乡收完粮食，回到了沙家浜。

0: 席上了。
1: 这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2: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1: 好，累坏了。
2: 累，三奶奶
1: 快坐这歇会儿。
2: 哎，
1: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2: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1: 啊！
2: 我挖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1: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2: 好给指导员下蛋呢。
1: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2: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三奶奶，
1: 您坐。
3: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都这么性急。
2: 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1: 走？上哪儿去？
2: 我们找不对去啊！
4: 为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为避开敌人锋芒，党组织安排伤员转移到阳澄湖的芦苇荡，敌人的扫荡一无所获。日寇并不甘心，命所谓的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设法找到这批伤员。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参谋长刁德义回到沙家浜，就向阿庆嫂打探伤员的下落。原来司令胡传奎是土匪出身，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庆嫂曾经救过他一命，而刁德义是沙家浜的恶霸地主刁老财的儿子，早年曾经到日本求学，后来就成为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这不，胡传奎一来到春来茶馆，就和阿庆嫂打起了招呼。
2: 阿庆嫂，
5: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2: 啊！你好啊，
5: 好啊，好啊！哪阵班把您给推回来了？
2: 外面形容混得不错吧？
5: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2: 哦、
5: 您这边请坐。
2: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哥一，
5: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2: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3: 好说，好说。
5: 参谋长，您坐。
2: 阿庆呢？
5: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2: 这阿庆就是脚瘾一点，在家的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5: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2: 对了，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5: 您还夸他呢。
2: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5: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6: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故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还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司令啊，抽一支。

胡传魁、刁德一向阿庆嫂打探伤员下落，阿庆嫂与敌人巧妙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利用枪声通知了芦苇荡的伤员，使伤员提高警惕。沙家浜被敌人长期占据，阿庆嫂按县委批示派沙奶奶的儿子沙四龙把伤员转移到红石村，敌人找不到伤员，抓来群众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杀了一些群众。刁德一怀疑阿庆嫂是共产党，就抓来沙奶奶试探阿庆嫂，结果全被机智多谋的阿庆嫂随机应变搪塞了过去，并且沙奶奶还痛斥胡传魁，

城中一酒过去，没什么见日头不发一枪。我问你修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终在哪里？

关键时刻，阿庆嫂急中生智，谎称要留着沙奶奶引诱新四军前来营救，救下沙奶奶一命。几个月后，伤员痊愈，沙四龙也参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帮。此时正值胡传魁举办婚礼，新四军突然杀入，把敌人一举全歼。阿庆嫂也救出了沙奶奶，圆满完成了任务。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京剧影片《沙家帮》。其实它的故事原来发生地也不叫沙家帮，也没有红石村、春来茶馆，这里最初叫横京，有一个钱荡村。这个戏闻名于世之后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横京公社改名芦荡乡。1992年3月呢，又正式改名为沙家帮镇。后来在这儿呢建起了一个占地2500亩的沙家帮旅游景区，有沙家帮革命纪念馆和由叶飞将军题写的沙家帮碑亭。广场上有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巨型雕塑，有象征18位伤病员的石雕，这里还有春来茶馆、红石村等景观。今天的沙家帮可以说是因戏得名，因戏闻名。一部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那反过来又能给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文艺的特殊魅力所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临近结尾时的一个唱段，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死龙。你带领贵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the sun for the morning.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

0: 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酚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

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

0: 掉馅儿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公司运作顺利，获益不断的时候，绝对是良好的加薪时机。员工为自己的权益说话是非常正常的，想要加薪，怎么跟老板开口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为你出出主意。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量跟薪酬不成正比，或者抱怨公司的薪酬制度不公平？这时候是为了争取权益而鼓起勇气与老板谈判，还是奉行沉默是金之道，暗自生闷气呢？逆境中抉择当前，不如让我们的前程顾问来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谈到加薪，有一个所谓观点与角度的问题，经常隔在老板和员工之间。通常上班族要求加薪的前提都是自己表现非凡并且很卖力的工作，所以公司应该给自己一点奖励，但老板可能未必会认同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如果上班族动不动就喊着要加薪，丝毫不评估自己对公司的实质贡献，只会埋下日后被裁员的伏笔。现在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跟老板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判呢？无论如何，行动之前请先检视一下自己的策略合不合理，谈判的技巧需不需要更新升级。要提醒你的就是，综合我自己换过几茬老板的经验，他们最不能容忍以下的员工前来谈判。首先，漫天要价，加薪理由毫无说服力。其次，谈判态度差，而且本身的工作态度也欠佳。再或者是谈判次数过多，还动不动的好大喜功，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话说回来了，要是莽撞行事，不对加薪谈判的过程中的错综复杂、诡计多变的情况多加了解，

最好先问问自己，你是不是问心无愧，自己的工作潜力如何。也可以提前从同事的嘴里面探知一下别人对自己的表现的评估是怎么样的，这些信息呢可以当做谈判的指标，让自己提前心里有数。还可以耳听八方，向外打探消息。首先呢，打探一下自己在市面上的身价如何，同时也要大致的了解公司内和自己同等级的员工薪酬如何，再评估自己的要求是否合理。另外，因为公司的经营环境也对你能否获得加薪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呢，事前要多打听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来作为参考。当然，每个老板都有他的脾气，所以了解雇主，掌握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谈判的方式因人而异，所以呢，最好是先摸清楚老板的性格，从感性的诉求来开始，观察对方的反应，然后呢，再采取理性的应对形式。不过说话还得看时机，上班族要争取加薪，自然是在公司盈利之时，而且呢，还应该与老板关系良好，这样你才能够把握住加薪的优势筹码。事实上，每个员工都有责任让老板轻易知道自己有杰出的表现，而不要以为老板能够慧眼识一切，洞悉每个人的需求。所以在跟老板大谈加薪之前，最好是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表现，并以书面或者数字等证据动之以理，来证明自己于质和量等方面都是有卓越的表现的，都是对公司有着具体而又实际的贡献的，如此才是谈判的制胜关键。千万别急着告诉对方自己有多累和多么辛苦，因为这样呢，反而容易留下不能吃苦还好大喜功的印象，会得不偿失的。还有，成功与否都要做足心理准备，凡事都有成败，一旦加薪的要求被拒绝，员工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并且很有技巧地询问原因，这除了表示你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当然更不会因此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假如你真的如愿加薪，也须知日后老板一定会对你的期望值更高，相对的，你所要承受的压力与责任也就随之增加了，这些后果可都是要在考虑之列的。总之，福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不过在争取的同时也要顾及市场经济与公司的财力，而面对市场和公司不景气的环境下，则应该更多的从公司的层面去考虑，先保住饭碗，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有这种麻烦哲学的人，难以发出对关系的渴望，所以呢，势必会退到孤独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文艺的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好的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前段时间去外地出差，航班延误，我只好百无聊赖地发了几条朋友圈，看来今晚恐怕要在机场过夜了。五分钟之后，就接到大学室友耗子打过来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开着车赶往机场的路上，让我别走开。见面以后，耗子请我吃了一顿夜宵，还给我留了一串钥匙，让我待会儿到他的房子去休息一下。那天晚上，我们在大排档边喝酒边聊天，耗子质问我，大老远跑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多见外啊。我说想着你挺忙的，所以啊不忍心打扰你。耗子跟我碰了杯，说了句，文艺啊，你这么说就显得生分了，你好不容易才来到我的城市一趟，咱们要是再不趁着这个机会聚一聚的话，那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想了想，似乎也是这个理儿。毕业以后，我和耗子偶尔也只是相互在朋友圈里点个赞，如果再不制造机会见上一面，曾经的交情也就会慢慢的变淡了。耗子继续说，出来社会工作以后，才发现那种纯粹无关功利的友谊已经越来越难遇见了，想着那些在学生时代玩得来的好哥们儿、好闺蜜，还是不要轻易丢掉的好。武志红在《巨婴国》当中说，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真正的朋友，他们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你排忧解难，并且不问辛劳，只要是合理的要求，其实都可以放心地去向对方提出来。最怕的是你不说，他也不问，多少的关系也就这样慢慢地变得生疏了，直到再也无法亲近。我的表姐是一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从小婶婶就教育她，姑娘人家要学会独立，不要事事的都依赖别人。因此表姐生活中的事情，小到拧瓶盖，大到搬家和找工作，她都一手包办，从来不会随便的去麻烦别人。大概是表姐的个性太过于自立自强，所以年过三十的她也没有找到对象。几年前，表姐的公司经营不善，欠了员工好几个月的工资，一度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向身边的人借钱，只好决定先搬离出租屋之后再做打算。恰好一个表姐一直当做大哥的男性友人上门来借东西，见到表姐正在收拾行李，问起表姐搬家的原因。问清楚情况以后，大哥二话不说，给表姐的卡上转了一笔钱，告诉她钱不用着急还，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闷着不说，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她。听了这番话，表姐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翻涌的情绪，她跑进厕所，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你不想麻烦别人，就需要独自的去承担很多东西，包括挫败。表姐有幸能够遇到一个能洞察她需求的人，后来那位大哥成了我表姐的对象，如今他是我的姐夫了。想起前一阵子在朋友圈里刷屏的一条新闻，南昌七旬老太自知身患绝症，为了不想拖累子女，留下一封诀别书，带着几元零钱和安眠药走入森林，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当发现老人的尸体时，子女们痛心疾首地呼喊，妈妈，
你从来不是我们的负担。前阵子朋友的父亲动了一个小手术，一家人也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还是舅母在电话里向他透露风声。听到父亲要动手术的消息，朋友立马向公司告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守在床边斟茶倒水，悉心护理。父亲见了也总是连番地催促他回去，怕耽误他手头上的工作。就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对自己客气得像个陌生人，哪怕他们过得多么不如意，也舍不得给子女增添麻烦。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中国式父母吧。龙应台说，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在生活与坎坷面前，父母们应该适度地学会示弱，把一部分的忧虑和难处分给孩子们。而儿女们在为父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感受。只有相互麻烦，才能够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了解，彼此的感情才会变得越发稳固和融洽。曾经在朋友圈里看过一段话，当孩子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你了。当父母不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当爱人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去麻烦别人了。当朋友不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罗振宇曾经在节目中回忆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父亲对他说，爹妈再也帮不了你，自己闯江湖去吧，送你四个字，学会求助。罗振宇说，27年以后的他回想起这四个字，深感父亲的睿智。活在世上，一个人的能力总归是有限的，当你遇到阻力和困惑的时候，懂得开口向身边的人求助，其实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礼记曲记上里有一句话，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彼此麻烦，有来有往，感情才能够变得深厚起来。千万不要让那种怕给别人添了麻烦的心态成为阻碍你和他人关系的拦路石。好的感情都是相互麻烦出来的，偶尔向身边的人求助，并不会换来他人的责怪和抱怨。如果你怀抱着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并不自信。信任你的人从来不会轻易地拒绝你，当你有求于他们时，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赶到你身边，为你撑起生活的艰难。因为能被在乎的人麻烦和需要，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倍感欣喜的事情。一路上有你，被你麻烦，我乐意。也许这就是陪伴的意义吧。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要为你介绍一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籍的歌手所带来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这位歌手的名字叫悟道子，多年前曾凭借一首《爱到花开》火爆网络，并被经久传唱。而这么多年以来，道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的脚步，仍然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耕耘。下面他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乐逍遥》，这是不是也恰恰表露了他徜徉在音乐世界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呢？
9: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歌手悟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乐逍遥》。

千金不换，乐逍遥，潇洒人生走一遭，任凭日夜去颠倒，天涯处处是芳草。千金不换，乐逍遥，别离谁也逃不掉，岁月无情催人老，何不随心乐逍遥。

0: 多年来推出的歌曲作品《我们结婚吧好不好》《一分一秒钟》等等，都受到了歌迷的喜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不知道是不是又能够让你有所共鸣呢？歌曲的名字叫《我承认我不坦荡》，作词郝峰，作曲是老怪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歌手乌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作品，一首很好听的都市情歌，《我承认我不坦荡》。

时候什么都不想讲，情绪写在脸上，连笑都勉强，喜怒哀乐我都不会隐藏。我承认我一直都不坦荡，深爱过的人还念念不忘，我也想活得洒脱，走得漂亮，可是回忆

0: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全国电台亲情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林飞。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青岛籍的歌手乌道子带来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其实呢，他是从小的在青岛出生长大，然后呢再到北京去求学啊。虽然已经离开了家乡很多年，但是呢对于这个家乡呢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时不时的呢还是回到青岛来啊，这个带来很多他的这个新作品跟我们来交流。而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他们并不是在青岛出生长大的，但是他们也比较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啊，从全国各地啊，最终呢都选择在青岛安家乐户。而他们呢也同样想要用音乐来表达对自己所热爱的城市，或者说半个故乡的啊这种热爱。以下来自东北吉林的啊一位歌手叫严。

0: 他就创作了一首歌《晚安青岛》，来献给他现在所居住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颜子，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晚安青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青岛这座城市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去追求梦想，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让我写出这首歌。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对我的支持。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欢迎大家来青岛做客，看美丽的大海，听崂山的风声，喝清亮的啤酒，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
2: 月光照着玻璃，唱着十年前的歌谣。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好的，听过了原创音乐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原创乐队啊。山东淄博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中为你介绍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凌晨三点乐队，由 FM 一百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他们于2018年冬天正式组建，2019年12月26号在张店剧场开启了第一次原创音乐专场演出。音乐不是岁月，躁动从未停止。五位大叔年龄相加超过了200岁，因为共同的爱好，依旧在追梦的路上。他们把生活的状态和想法写进歌曲，谱上旋律，唱给大家听。乐队由主唱赵勇啊，也叫赵弘毅，吉他手刘元生，贝斯手蒋坤，还有吉他手刘敬群，鼓手安东和键盘孙志浩组成。接下来的这首来自凌晨三点乐队的原创作品《梦在远方》，写出了作为独立音乐人坚持梦想的辛酸苦恼、生活的压力、乐队的分分合合，以及而立之年之后的各种无奈，却仍旧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信念。

上是来自淄博的乐队凌晨三点乐队带来的一首《梦在远方》。同样是来自山东，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东营的一支乐队啊，叫东热乐队，由主唱、吉他三福，还有吉他手刘淼、贝斯麦子和鼓手妙超毅组成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叫东热哈、啊，乍一看像是一个什么名称简写的乐队，但其实呢，这就是乐队的全名啊。他们说，你可以理解为东营热，也可以理解为啊，这个东营啊到底热不热，也可以理解为东营热心市民，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乐队诞生的城市，就是东营。乐队的主要的歌曲呢，都是依据主唱三福所创作的歌进行二次编曲，然后呢以摇滚的风格来呈现。下面的这首《日历与鲜花》是写给所有在路上迷茫且行走的人们。

0: 众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第17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10，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11: Number 10、yeah。

0: 亚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扑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严仁中《新鲜感》
1: Number 8

0: 单曲空降到第七位，阿肆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新光辉，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1: Number 6。

0: 好，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到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十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20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four.

0: 王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金曲星空会
2: Number 3。

0: 好，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20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19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18名，而排在第17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Colors in the Air》原色。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活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B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本周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8名。阿肆空降第7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6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5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4名，而排在第3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17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1: 潮流

0: 即刻揭晓。
1: 国王第十六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十三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积攒的夜
3: Number two。

0: 冠军单曲，
1: 而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岁月，你看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是白衬衫，是西瓜，是雷雨，是夏季限量供应的所有。每一年我都等待夏天，也等待着你。炎人中，是好。

风吹落叶的秋天，也喜欢飘满白雪的冬天。当然花开的时候我觉得春天也很好，可我还是盼望着夏天，也盼望着你。我唯一的嗜好就是你。

黑夜里的歌声才会记得我想你的那些时光，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惊艳的景色等我去看，我未来会遇见对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很迟钝，或许等到我幡然醒悟的那一天，你早已经成为我的秘密，你的名字也成为我再也不敢开口提及的心事。这首歌巴奈失去。

冬天的时候，我喜欢靠近温暖，比如街上老奶奶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红薯，比如一碗热腾腾的白米粥，比如老城市的万家灯火起起又落落，比如坐很久的火车去另一个地方，去见自己喜欢的人，比如想你，比如见你，比如你。这首歌素雨阳，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惊艳的面庞，不是因为你所有的好，而是因为特别的时间里，你给了我最美好的感觉。你所有不以为然的瞬间，都在我心中引发了暴雨山洪迷人的危险。
4: 当你的

以后我可能会喜欢上另一个人，就像当初我喜欢你一样。或许除了你，我再也遇不到能让我感觉有心跳的人，到最后只能把你埋在心底。

果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该有多好，我不必苦苦地等着和回忆里的自己和解。可是当我们失去了彼此，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不忘记吧。是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人，有的是亲人，有的是爱人，有的是朋友，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通过生活和时间来了解对方。也许这个过程会很辛苦，但我们还是愿意尝试。也许这就是爱吧。方大同。

0: 有的人在爱里成长，有的人在爱中学会爱与被爱，这也或许就是特别的人对我们生活特别的意义。
1: 我离家门还有十几个路口，好像思绪被自己封闭在世界的尽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这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这个总结来自女儿小松。她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生活秩序如同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书籍，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米5多点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

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他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他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他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他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三四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五八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三四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她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他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他去做这个。他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了，他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他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食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他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

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他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他想法，他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戏，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六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至少带了3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2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3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他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他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他也忙这些事儿，但会更多考虑自己。他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

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

0: 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灰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门。

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2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5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他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他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他发起了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淞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

的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师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7米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他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他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他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他又去了3-4次，他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他长得很好看，问他老公还在不在，要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他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他讲上海没有他年轻时候时髦，但他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他胖了10斤。从他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他去听 Lisa 的演唱会，他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跟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他经过的时候，我就喊他一起来照镜子，他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爱我是她的责任。

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他念我写的童话故事，他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十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亲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六七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九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他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
1: 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刚刚的这首歌呢，就是给大家所有人听到广播的朋友们调配的《燃烧吧小宇宙》。这首刚刚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点播的。他说：“哎呀，准备了一年的司法考试，最后还是没有过。但是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自我调整，觉得自己又可以整装待出发了。所以送一首歌给自己吧。”那就把这首《燃烧吧小宇宙》送给他。有的时候啊，顿悟只在一瞬间，可是呢，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日子却是平平常常的一般的生活。怎么来度过一般的生活呢？各位有什么高见？我们一起听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来听 Schoolgirl Bye Bye一般的生活。

Good Girl Bye Bye 的一般的生活。在他们的这个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漩涡，没过的考试，做不完的工作，等待的焦虑，我们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只想在失眠的时候去便利店买一杯关东煮，回家洗个热水澡，躺在床上的时候再确认一遍自己还有什么坚持，明天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今天真的累了。所以把燃烧吧小宇宙后面接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有意义有用意的哈，也是想把它送给所有觉得自己要努力一把再奋斗一把一定要再坚持一下的朋友们，告诉你们也可以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就好好的歇一歇吧，即使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你也可以在其中发现乐趣。居然明夜晚拉拉着也可以念啊。

用一个来 delay 的效果来开启下一首歌，喜浪乐队的缓慢位。刚刚是山人乐队，有点欢快，有点接地气，有点忙到的朝九晚五。然后我们就说马上快午休了，可以调整一下呼吸的节奏。比如说这首缓慢位，我记得有谁选来着，快来收歌吧。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来自喜浪乐队的缓慢位，很喜欢他那个最后的一个设计，就是好像前面都是在想象当中，在脑海当中幻想当中的畅游，然后到结尾的时候那个吉他的那个滑弦的声音就一下子回到了现实当中，就好像刚刚的那一切只是一语一般啊。没错，刚才有人说杰克唐这个歌安排的真的是一首很欢快，一首很缓慢，就像过山车一样。当然了，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每一个人可能今天的心情想要去选择的那颗对位的歌曲啊，像糖果一般最对位的那一块糖或者最对位的那一首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像生活一样，我们有这种跌跌荡荡起起伏伏，但是你总会找到你一眼就心动的那一颗。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的下半场。第一首歌没错，不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是一个隐藏款，来自周董的《爱在西元前》。听这首歌啊，不仅仅是听到了那个熟悉的这第一首歌，你就会想起来那个时候听整张专辑的感觉。刚刚的《爱在西元前》，接下来的第一首歌，你就会想起来那个时候听整张专辑的感觉。刚刚的《爱在西元前》，接下来歌单上面写的是告五人，你们猜会是哪首歌呢？嗯，感受一下，《爱在西元前》。那只希望爱人不要错过呀。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来听告五人，《爱人错过》。

错过了我爱的人，结果呢，一段新的爱情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位音乐人也是一位很有态度的女歌手，江心，这首歌叫《蜜蜂》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温度吧，在。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怎么样？这首《蜜蜂》，还有唢呐表演的口技。哎，不对。是唢呐就不能叫口技了，唢呐模仿的小蜜蜂，甜甜圈如果用口技来说就是，好吧，好吧，不行，失败。接下来一首歌是，如果大家有拿着清单来对照的话哈，对，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我们是有清单的啊，就像菜单一样。下面一首歌是来自丽丽的，是哪个丽丽呢？哎，没错，就是陈丽的丽。就像微博当中的小号一样，丽丽是音乐当中的小号，可能可以更自由更自在地去表达自己。丽丽这个名字也是从这首歌《换妻仪》当中开始出现的。那我们就来听听丽丽的表达吧。这首歌的词曲编曲都来自她一个人。

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 X 味道的糖果吧，来自陈丽的另一个啊分身，或者说另一个身份啊，分身和分身身份，丽丽的换妻仪。如果觉得这首歌好听的话呢，也可以找来听完全部，因为今天的歌单还有最后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先稍稍的拉下来，然后呢再轻轻的推上去。来自周华健，写歌的人肯定得是有故事的人，我总觉得喜欢听音乐的人

都带着故事，这是我的错觉吗？你们告诉我吧。这里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明天见，来回味一下经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性。

0: 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受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0: 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

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那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特别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有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必要去传染给他人。再者，把自己的委屈说给全世界听，世界也不见得会理你。前面的路还很长，累了就拉自己一把。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不用咬牙逞强，只需会心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范玲玲的经典歌曲，这些歌曲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她所演唱的《西部之恋》，西北风的优秀代表作。1988年，众多的音像市场热销的磁带都曾经收录过范玲玲的这一首《西部之恋》。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也是范蕾琳的又一首成名曲，我热恋的故乡的姊妹篇。这两首作品同样都是出生于1987年，同时呢引发了全国的大流行。通过这两首歌曲呢，范蕾琳首创了西北风的演唱方法，其后呢众多的歌手跟风来翻唱，引发了1988年中国歌坛西北风的大流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与流行相结合的一种结果，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

李霸强的影子，这是电视剧《李霸女儿和狗》当中的主题歌。那这首歌呢，在电视剧当中1989年范玲玲抒情版《李霸强的影子》同样唱到了接着向文。2008年以来，范玲玲豪情版的《李霸强的影子》经常出现在电视晚会当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范玲玲的这些经典歌，每一首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作品。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情哥哥的心思猜不透》这首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红萝卜》，电视剧《康德第一保镖》的传奇片尾主题歌。1989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风靡了一段时间。虽然说电视剧后来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主流媒体也是不会去播放这首歌，但是20多年来，它生生不息，顽强的在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并且呢，也是在网络当中受到了80后和90后的部分的群体的关注。范玲玲2010年的新专辑《心愿》也把这首歌再次收录到了专辑里。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范玲玲的歌就是信天游，1988年的正月经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重新编曲制作，由范玲玲演唱的信天游 Disco 一经上市啊，便立即唱到了街知巷闻啊，苍凉悲壮高亢明亮的呐喊声一遍又一遍的响彻在这个冬季的上空啊，仿佛告诉人们中国歌坛要流行西北风了，女主角就是范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民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想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认真听。

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欲贴。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悄悄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0: 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一起床，这下又睡过头，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忙乱与疲惫。那些被琐事追赶的日子，仿佛都有了共鸣。呼吸要先呼

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在忙碌中学会给自己松绑。生活难免有狼狈时刻，没钱，没座，被人打量，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